0: 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千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净值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9月17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达100美元每盎司，报4366.5美元每盎司，涨2.4%。9月17日，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人工智能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介绍，豆包座舱助手致力于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AI 伙伴，它能理解复杂需求，联动全车功能，也能自然参与多人交流，记住用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悦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新功能陆续推出。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未来资产领投、美团战投以及合肥国投、南山战新投、凯辉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跟投，高瓴创投、五元资本、线性资本、 Vertex Growth、 云峰基金、美团龙珠等老股东继续加码。地瓜机器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实现数倍增长，旭日系列芯片累计出货量突破800万片。9月17日，京东正企业务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其年销售额破1亿元的品牌数量已达到140个，较去年净增39个。未来2年，其还将助力超300家品牌年销售额破1亿元。此外，京东正企业务宣布将入局副食品赛道，布局机器人产业等新场景。9月17日 ，Kimi 推出金融行业解决方案。这套方案整合了 Kimi 面向金融行业的产品与能力，涵盖10家权威数据源、9项金融技能和5项合规安全措施，以及机构级的数据建模和报告交付能力。从持仓早报、财报点评到项目筛选、深度研究和组合复盘 ，Kimi 将数据获取、专业分析与成果交付连接起来。目前已有数十家金融机构基于 Kimi 模型、 Kimi 企业版和 Kimi Work 等产品开展业务创新，或与 Kimi 共建金融方案覆盖。头部券商、商业银行、风险投资基金、投研数据机构。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 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

0: 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型。
1: 为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奇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奇新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9月16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召开第6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相关议案。公司拟出资5000万元认购天津力思新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近日，公司已收到基金管理人海南力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二：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
0: 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经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后方。

0: 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蛮酒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
1: 上志气新章。
0: 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改第二阶段在华南区域布局的重要节点。相比于第一阶段，永辉第二阶段调改以深化细节、场景提效为重点。截至目前，永辉超市累计上架超1000款自有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两类举报，可给予200元至500元奖励。其中一类是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9月17日起，12306平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11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3天，一些公众也选择了请假连休，在中秋中段提前出发，实现另一种错峰出行。9月16日，国产户外品牌博西和 Palliat 宣布青年演员王星月成为品牌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千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9月17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达100美元每盎司，报4366.5美元每盎司，涨2.4%。9月17日，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人工智能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介绍，豆包座舱助手致力于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AI 伙伴，它能理解复杂需求，联动全车功能，也能自然参与多人交流，记住用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越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新功能陆续推出。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未来资产领投、美团战投以及合肥国投、南山占星投、凯辉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跟投，高瓴创投、五元资本、线性资本、 Vertex Growth、 云峰基金、美团龙珠等老股东继续加码。地瓜机器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实现数倍增长，旭日系列芯片累计出货量突破800万片。9月17日，京东正企业务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其年销售额破1亿元的品牌数量已达到140个，较去年净增39个。未来2年，其还将助力超300家品牌年销售额破1亿元。此外，京东正企业务宣布将入局副食品赛道，布局机器人产业等新场景。9月17日 ，Kimi 推出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这套方案整合了 Kimi 面向金融行业的产品。

品与能力，涵盖十家权威数据源、九项金融技能和五项合规安全措施，以及机构级的数据建模和报告交付能力。从持仓早报、财报点评到项目筛选、深度研究和组合复盘 ，Kimi 将数据获取、专业分析与成果交付连接起来。目前已有数十家金融机构基于 Kimi 模型、Kimi 企业版和 Kimi Work 等产品开展业务创新，或与 Kimi 共建金融方案覆盖。头部券商、商业银行、风险投资基金、投研数据机构

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6个月，集团资产总额约1.82亿元，负债总额约327.22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同时，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储能系统。据吉利汽车集团官微消息，当地时间9月15日，吉利汽车集团与雷诺集团联合宣布，第一台巴西本地制造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在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下线。首批下线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本地量产车型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启动交付。此外，同样基于 GEA 智能新能源架构打造的纯电车型 Geely EX2 吉利星愿将于今年12月正式投产。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是雷诺吉利巴西公司的生产基地，于2026年初完成了技术改造与产线升级，具备生产纯电、插混、灵活燃料等多能源形式车型的能力。据中国一汽官微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旗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旗新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9月16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相关议案。公司拟出资5000万元认购天津力思新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近日，公司已收到基金管理人海南力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2》《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8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为堵住机动车尾气检测弄虚作假、检测不规范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改革，提升排放检验质量的意见》。在机构准入和退出管理上，意见要求加强资质认定专家评审，确保排放检验设备和人员符合条件要求，对违法机构和人员依法处罚惩戒，严重弄虚作假机构要被坚决清出市场。9月18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欧盟西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9月19日，据央视财经消息，受旗下品牌保时捷相关资产减值等因素的影响，当地时间18日，德国大众汽车发布盈利预警，预计全年营业利润率不超过1%，远低于此前预期的4%至5.5%。集团此前已经启动重组计划，其股价当日收盘下跌8%，保时捷股价跌超3%。日前，比亚迪与东润公益基金会进行合作签约。东润公益基金会打造的东润杯是国内代表性公益高中足球赛事，未来比亚迪将支持东润杯全国青少年高中足球赛项目深耕校园足球领域，促进校园足球均衡发展。9月16日，游足网络联合发起地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足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

0: 代表与地江科技创始人蔡孟林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地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满九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 鸿蒙、安卓、 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4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
1: 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晶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
0: 全球能源价格

新资本运作，美金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

0: 则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
1: 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9月17日，现货黄金日内
0: 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言制宣
1: 部分岗位职责可能在职位名称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

2， 吉利星愿将于今年12月正式投产。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是雷诺吉利巴西公司的生产基地，于2026年初完成了技术改造与产线升级，具备生产纯电、插混、灵活燃料等多能源形式车型的能力。据中国一汽官微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旗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旗新动力 A 轮融资。

级光伏风能配套储能系统。据吉利汽车集团官微消息，当地时间9月15日，吉利汽车集团与雷诺集团联合宣布，第一台巴西本地制造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在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下线。首批下线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本地量产车型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启动交付。此外，同样基于 GEA 智能新能源架构打造的纯电车型 Geely EX2 吉利星愿将于今年12月正式投产。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是雷诺吉利巴西公司的生产基地，于2026年初完成了技术改造与产线升级，具备生产纯电、插混、灵活燃料等多能源形式车型的能力。据中国一汽官微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旗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旗新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玩法革新。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改第二阶段在华南区域布局的重要节点。相比于第一阶段，永辉第二阶段调改以深化细节、场景提效为重点。截至目前，永辉超市累计上架超1000款自有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两类举报，可给予200元至500元奖励。其中一类是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9月17日起，12306平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11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3天，一些公众也选择了请假连休，在中秋中段提前出发，实现另一种错峰出行。9月16日，国产户外品牌博西和 Palliat 宣布青年演员王星月成为品牌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千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

机构要被坚决清出市场。9月18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欧盟西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9月19日，据央视财经消息，受旗下品牌保时捷相关资产减值等因素的影响，当地时间18日，德国大众汽车发布盈利预警，预计全年营业利润率不超过1%，远低于此前预期的4%至5.5%。集团此前已经启动重组计划，其股价当日收盘下跌8%，保时捷股价跌超3%。日前，比亚迪与东润公益基金会进行合作签约。东润公益基金会打造的东润杯是国内代表性公益高中足球赛事，未来比亚迪将支持东润杯全国青少年高中足球赛项目，深耕校园足球领域，促进校园足球均衡发展。9月16日，游足网络联合发起地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足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地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地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满九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 鸿蒙、安卓、 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文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4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玩法革新，新功能陆续推出。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未来资产领投、美团战投以及合肥国投、南山占星投、凯辉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跟投，高瓴创投、五元资本、线性资本、 Vertex Growth、 云峰基金、美团龙珠等老股东继续加码。地瓜机器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实现数倍增长，旭日系列芯片累计出货量突破800万片。9月17日，京东正企业务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其年销售额破1亿元的品牌数量已达到140个，较去年净增39个。未来2年，其还将助力超300家品牌年销售额破1亿元。此外，京东正企业务宣布将入局副食品赛道，布局机器人产业等新场景。9月17日 ，Kimi 推出金融行业解决方案。这套方案整合了 Kimi 面向金融行业的产品与能力，涵盖10家权威数据源、9项金融技能和5项合规安全措施，以及机构级的数据建模和报告交付能力。从持仓早报、财报点评到项目筛选、深度研究和组合复盘 ，Kimi 将数据获取、专业分析与成果交付连接起来。目前已有数十家金融机构基于 Kimi 模型、 Kimi 企业版和 Kimi Work 等产品开展业务创新，或与 Kimi 共建金融方案覆盖，头部券商、商业银行、风险投资基金、投研数据机构。近日 OpenAI 经济研究团队发布相关分析报告称，分析2026年4月至7月美国注册用户发出的超过150万条工作相关 ChatGPT 的消息，发现员工使用 AI 处理本职工作之外任务的比例持续上升，在约6200名持续参与研究的员工中，此类任务占 AI 工作量的比例从4月的13.1%升至7月的25.9%，接近翻倍。研究显示，员工处理跨职业任务时，更少要求 AI 提供解释、操作指导或特定格式，而更倾向于提供背景信息并进行核查。南利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2》《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
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

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8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为堵住机动车尾气检测弄虚作假、检测不规范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改革，提升排放检验质量的意见》。在机构准入和退出管理上，意见要求加强资质认定专家评审，确保排放检验设备和人员符合条件要求，对违法机构和人员依法处罚惩戒。严重弄虚作假机构要被坚决清出市场。9月18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欧盟西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所谓自愿风衣等产品，主要定位千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六，表明员工可能更多是在借用 AI 的专业能力完成陌生任务。OpenAI 称，弱跨职业任务持续成为员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岗位职责可能在职位名称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拓展。近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公开称，人工智能安全至关重要，英伟达明年芯片销量将是今年的两倍。据韩媒报道，三星第二代三折叠手机 Galaxy Z Tri Fold 2或提前至明年7月发布，第二代三折叠手机的售价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三星加快折叠屏新机推进节奏，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六个月，集团资产总额约1.82亿元，负债总额约327.22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同时，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埃及电池制造商 BME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在电芯采购意向的基础上，宁德时代将向 BME 提供电池包技术授权、生产设备与培训服务，以进一步协助其在埃及本地实现电池包的组装与生产。该电池包工厂由 BME 全资投资建设，规划年产能 1GWh， 主要生产重型商用车动力电池。按照远期规划，有望把产能扩至 5GWh， 并将产品延伸至乘用车电池包及光伏、风能配套储能系统。据吉利汽车集团官微消息，当地时间9月15日，吉利汽车集团与雷诺集团联合宣布，第一台巴西本地制造的 Geely EX5Mi。吉利银河星舰7在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下线，首批下线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本地量产车型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启动交付。此外，同样基于 GEA 智能新能源架构打造的纯电车型，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地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地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盎司报4366.5美元每盎司，涨 2.4%。 9月17日，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人工智能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介绍，豆包座舱助手致力于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AI 伙伴，它能理解复杂需求，联动全车功能，也能自然参与多人交流，记住用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悦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新功能陆续推出。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未来资产领投、美团战投以及和凡利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

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2》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8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为堵住机动车尾气检测弄虚作假、检测不规范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改革，提升排放检验质量的意见》。在机构准入和退出管理上，意见要求加强资质认定专家评审，确保排放检验设备和人员符合条件要求，对违法机构和人员依法处罚惩戒。严重弄虚作假机构要被坚决清出市场。9月18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欧盟西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9月19日，据央视财经消息，受旗下品牌保时捷相关资产减值等因素的影响，当地时间18日，德国大众汽车发布盈利预警，预计全年营业利润率不超过 1%， 远低于此前预期的 4% 至 5.5%。集团此前已经启动重组计划，其股价当日收盘下跌 8%， 保时捷股价跌超 3%。日前，比亚迪与东润公益基金会进行合作签约。东润公益基金会打造的东润杯是国内代表性公益高中足球赛事，未来比亚迪将支持东润杯全国青少年高中足球赛项目，深耕校园足球领域，促进校园足球均衡发展。9月16日，游族网络联合发起地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地江科技创始人蔡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四位预计加息2次，两位预计不再加息。9月17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达100美元每盎司，报 4366.5 美元每盎司，涨 2.4%。9月17日，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人工智能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介绍，豆包座舱助手致力于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AI 伙伴，它能理解复杂需求，联动全车功能，也能自然参与多人交流，记住用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越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年产能 EGWH， 主要生产重型商用车动力电池。按照远期规划，有望把产能扩至 5GWH， 并将产品延伸至乘用车电池包及光伏、风能配套储能系统。据吉利汽车集团官微消息，当地时间9月15日，吉利汽车集团与雷诺集团联合宣布，第一台巴西本地制造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在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下线。首批下线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本地量产车型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启动交付。此外，同样基于 GEA 智能新能源架构打造的纯电车型 Geely EX2 吉利星愿将于今年12月正式投产。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是雷诺吉利巴西公司的生产基地，于2026年初完成了技术改造与产线升级，具备生产纯电、插混、灵活燃料等多能源形式车型的能力。据中国一汽官微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奇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奇新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

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9月16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召开第6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认。

AI 提供解释、操作指导或特定格式，而更倾向于提供背景信息并进行核查，表明员工可能更多是在借用 AI 的专业能力完成陌生任务。OpenAI 称，弱跨职业任务持续成为员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岗位职责可能在职位名称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拓展。近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公开称，人工智能安全至关重要，英伟达明年芯片销量将是今年的两倍。据韩媒报道，三星第二代三折叠手机 Galaxy Z Tri Fold 2或提前至明年七月发布，第二代三折叠手机的售价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三星加快折叠屏新机推进节奏，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意见要求加强资质认定专家评审，确保排放检验设备和人员符合条件要求，对违法机构和人员依法处罚惩戒，严重弄虚作假机构要被坚决清出市场。9月18日，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欧盟西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

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帝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帝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蛮酒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际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 鸿蒙、安卓、 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4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玩法革新。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改第二阶段在华南区域布局的重要节点。相比于第一阶段，永辉第二阶段调改以深化细节、场景提效为重点。截至目前，永辉超市累计上架超1000款自有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两类举报，可给予200元至500元奖励。其中一类是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解决方案，这套方案整合了 Kimi 面1亿元，负债总额约327.22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同时，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埃及电池制造商 BME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在电芯采购意向的基础上，宁德时代将向 BME 提供电池包技术授权、生产设备与培训服务，以进一步协助其在埃及本地实现电池包的组装与生产。

据央视财经消息，受旗下品牌保时捷相关资产减值等因素的影响，当地时间18日，德国大众汽车发布盈利预警，预计全年营业利润率不超过1%，远低于此前预期的4%至5.5%。集团此前已经启动重组计划，其股价当日收盘下跌8%，保时捷股价跌超3%。日前，比亚迪与东润公益基金会进行合作签约。东润公益基金会打造的东润杯是国内代表性公益高中足球赛事，未来比亚迪将支持东润杯全国青少年高中足球赛项目深耕校园足球领域，促进校园足球均衡发展。9月16日，游足网络联合发起地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足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地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地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满九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 鸿蒙、安卓、 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4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玩法革新。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改第二阶段在华南区域布局的重要节点。相比于第一阶段，永辉第二阶段调改以深化细节、场景提效为重点。截至目前，永辉超市累计上架超1000款自有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东继续加码。地瓜机器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实现数倍增长，旭日系列芯片累计出货量突破800万片。9月17日，京东正企业务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其年销售额破1亿元的品牌数量已达到140个，较去年净增39个。未来两年，其还将助力超300家品牌尼雷诺吉利巴西公司的生产基地，于2026年初完成了技术改造与产线升级，具备生产纯电、插混、灵活燃料等多能源形式车型的能力。据中国一汽官微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奇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奇新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4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改第二阶段在华南区域布局的重要节点。相比于第一阶段，永辉第二阶段调改以深化细节、场景提效为重点。截至目前，永辉超市累计上架超1000款自有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

提供背景信息并进行核查，表明员工可能更多是在借用 AI 的专业能力完成陌生任务。OpenAI 称，弱跨职业任务持续成为员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岗位职责可能在职位名称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拓展。近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公开称，人工智能安全至关重要，英伟达明年芯片销量将是今年的两倍。据韩媒报道，三星第二代三折叠手机 Galaxy Z Tri Fold 2或提前至明年七月发布，第二代三折叠手机的售价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业内认为，三星加快折叠屏新机推进节奏，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六个月，集团资产总额约1.82亿元，负债总额约327.22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同时，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埃及电池制造商 BME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在电芯采购意向的基础上，宁德时代将向 BME 提供电池包技术授权、生产设备与培训服务，以进一步协助其在埃及本地实现电池包的组装与生产。该电池包工厂由 BME 全资投资建设，规划年产能 1GWh， 主要生产重型商用车动力电池。按照远期规划，有望把产能扩至 5GWh， 并将产品延伸至乘用车电池包及光伏、风能配套储能系统。据吉利汽车集团官微消息，当地时间9月15日，吉利汽车集团与雷诺集团联合宣布，第一台巴西本地制造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在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下线。首批下线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本地量产车型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启动交付。此外，同样基于 GEA 智能新能源架构打造的纯电车型 Geely EX2 吉利星愿将于今年12月正式投产。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是雷诺吉利巴西公司的生产基地，于2026年初完成了技术改造与产线升级，具备生产纯电、插混、灵活燃料等多能源形式车型的能力。据中国一汽官微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奇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和退出管理上

对称竞技项目，两个项目中国队资格赛全胜晋级。本届亚运电竞整体赛事窗口为9月22日至10月2日，共计11个竞赛小项。9月16日，京东发布全新餐饮业务七鲜大厨，定位为家庭健康膳食执行系统，直接面向消费者。该业务打通了 AI、人工智能、健康膳食规划、品质竞菜供应链和智能炒菜机器人全链条。据介绍，目前七鲜大厨已开启首批预售，覆盖北上广深等城市。这是继七鲜小厨之后，京东在家庭烹饪场景的又一布局。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石器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石器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据介绍，新石器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9月16日，野人先生官方微博发文称，感谢原生支持文本与视觉输入。该模型面向 AI 编程、软件工程、专业知识工作、金融等场景设计，重点覆盖需要长上下文、多轮工具调用和持续执行的真实工作场景。此外 ，StepWoo Preview 依旧是一款开源模型，接月星辰将在10月15日释放模型权重。9月20日 ，AI 基础设施企业硅基流动 Silicon Flow 宣布已先后完成 B 加轮二期和 C 轮融资。至此，该公司2026年度累计融资金额近29亿元。参与 B 加轮二期及 C 轮融资的投资方包括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国兴基金、中国移动链长基金、中国东方资产国际等，以及天创资本携山东铁头产投、山东铁路基金战略参与。老股东耀图资本、盛意资本和国泰创投集团追加投资。据广汽集团官微9月20日消息，9月17日，广汽集团柬埔寨 KD 工厂正式投产下线。该项目由广汽柬埔寨合作伙伴 THG 负责工厂投资建设与整车组装，广汽输出整车套件、技术标准与全链条技术支持。工厂规划年产能达10000台规模，将投产影速、影酷、GS8 和 GN8 等多款车型。据九十智能官微9月20日消息，9月九十获得比利时官方 Y Test Plate， 成为欧洲首个且唯一获得该测试牌照的 RoboVan 企业。Y Test Plate 的取得，标志着九十 RoboVan 正式纳入比利时官方车辆测试体系。在取得相关交通主管部门授权后，该牌照为无人物流车的道路测试提供了明确的合规路径，将全力支持九十在比利时开展下一阶段的真实道路验证。9月18日，法拉第未来宣布已就2026年5月融资协议与相关方签署修订协议，调整向现有投资人发行的可转股票据条款，公司将退回500万美元。

1.5%的百分之1.5%上亚运电竞赛场。永劫无间比赛时间为9月23至24日，是本届亚运会首个中式武术题材电竞项目。第五人格比赛时间9月28至30日，为亚运史上首个非对称竞技项目。两个项目中国队资格赛全胜晋级。 本届亚运电竞整体赛事窗口为9月22日至10月2日，共计11个竞赛小项。9月16日，京东发布全新餐饮业务七鲜大厨，定位为家庭健康膳食执行系统，直接面向消费者。该业务打通了 AI、 人工智能、健康膳食规划、品质竞菜供应链和智能炒菜机器人全链条。 据介绍，目前七鲜大厨已开启首批预售，覆盖北上广深等城市。这是继七鲜小厨之后，京东在家庭烹饪场景的又一布局。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时器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时器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 据介绍，新石器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9月16日，野人先生官方微博发文称，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野人先生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此前，罗永浩在微博上称，吃了野人先生冰淇淋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难吃。相关言论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提醒野人先生不要回答。次日，野人先生视频账号涨粉近3万。9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与新加坡旅游局在新加坡联合发布反正好玩主题榜单，这也是首个正式落地的高德与海外国家旅游局共建的扫街榜，榜单延续用角投票的核心机制，围绕7个主题，收录104个当地推荐景点，街区及生活场所。今年6月，双方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此次发布是双方合作的阶段性成果。相关内容由榜单共建，进一步延伸至面向中国游客的行前规划和目的地出行服务。 9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大众点评上发现，天边砂锅焖面北京翠微门店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园一所门店均暂停营业。天边砂锅焖面是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旗下的新品牌，呼和浩特园一所门店是该品牌落地呼和浩特的首家门店。今年3月20日开门营业。对此，西贝方面工作人员回应，每经记者称，本次属于单店规划调整，天边砂锅焖面全国其余门店均正常经营，公司会持续打磨产品与服务。9月19日，针对网传西贝将彻底倒闭的消息，西贝回应，目前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我们也会继续用心做好产品与服务，继续坚守品质，用心接待每一位顾客。也恳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 9月16日，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的努比亚Navix Ultra正式开售，协议与相关方签署修订协议，调整向现有投资人发行的可转股票据条款。公司将退回500万美元受限现金，票据未偿余额由约1088万美元降至约588万美元，剩余转为无转股权债务，计划6个月内现金全额偿还。按美深圳发布一款面向物理世界场景的新品类芯片。 新品类芯片将应用于机器人、机器视觉、智能制造等物理世界场景。9月20日，尚伟新材旗下起源机器人举办新品发布会，宣布起源机器人正式开售，10月1日起陆续发货。起源 Q1、起源 T 一定价19999元，起源 Q1 探索版定价26999元，起源 T1 Pro 定价29999元。 9月19日，李来宣布口服雌激素受体拮抗剂伊伦斯群获批新式认证，用于联合阿贝西利治疗雌激素受体阳性2+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 HER2 携带 SR1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成人患者。海晨。

旗舰序列的全新产品蓝图梦想家9，柬埔寨合作伙伴 THG 负责工厂投资建设与整车组装，广汽输出整车套件技术标准与全链条技术支持，工厂规划年产能达10000台规模，将投产影速、影酷、GS8 和 GN8 等多款车型。据九十智能官微9月20日消息，九月九十获得比利时官方 Y Test Plate， 成为欧洲首个且唯一获得该测试牌照的 RoboVan 企业。Y Test Plate 的取得，标志着九十 RoboVan 正式纳入比利时官方车辆测试体系。在取得相关交通主管部门授权后，该牌照为无人物流车的道路测试提供了明确的合规路径，将全力支持九十在比利时开展下一阶段的真实道路验证。9月18日，法拉第未来宣布已就2026年5月融资协议与相关方签署修订协议，调整向现有投资人发行的可转股票据条款。公司将退回500万美元受限现金，票据未偿余额由约1088万美元降至约588万美元，剩余转为无转股权债务，计划6个月内现金全额偿还。按每股5美元最低转股价计算，将减少约25.16%的潜在股份稀释。据蓝图汽车官方消息，作为蓝图汽车九系旗舰序列的全新产品，蓝图梦想家九将于9月22日正式上市。新车已于9月5日开启预售，共推出 Ultra、Ultra 加和里尊版三个版型，提供插电混动与纯电动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42.99万至52.99万元 ，LPR 连续16个月维持不变。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版 LPR 报价，一年期品种报3.0%，上月为3.0%；五年期以上品种报3.5%，上月为3.5%。据证券日报，近日万能险8月以6450.83万元的价格收购顾玉琴、钱德民、陆世平持有的安庆汇臣合计10.00%的股权，以0元的价格收购蒋金元持有的安庆汇臣15.00%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对安庆汇臣的持股比例将由75%增加至100%，安庆汇臣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蒋金元所持认缴未实缴的15%股权转让对价为0元，由公司承担该部分股权对应的7500万元实缴出资义务。惠泰医疗公告，公司持股约16.68%的股东、副董事长、总经理程正辉，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

结算利率陆续出炉。数据显示，牌照的 RoboVan 企业 Y Test Plate 的取得，标志着九十 RoboVan 正式纳入比利时官方车辆测试体系。在取得相关交通主管部门授权后，该牌照为无人物流车的道路测试提供了明确的合规路径，将全力支持九十在比利时开展下一阶段的真实道路验证。9月18日，法拉第未来宣布已就2026年5月融资协议与相关方签署修订协议，调整向现有投资人发行的可转股票据条款。公司将退回500万美元受限现金，票据未偿余额由约1088万美元降至约588万美元，剩余转为无转股权债务，计划6个月内现金全额偿还。按每股5美元最低转股价计算，将减少约25.16%的潜在股份稀释。据蓝图汽车官方消息，作为蓝图汽车九系旗舰序列的全

戏本，联名产品以心为主题，机身带有狐狸纹样。游戏 3.7 版本《镜锁望世》《心照红尘》定档9月30日更新，同步上线全新剧情与玩法内容。近日2026亚运会电竞项目具体比赛日期出炉，网易永劫无间第五人格亚运版登上亚运电竞赛场。永劫无间比赛时间为9月23至24日，是本届亚运会首个中式武术题材电竞项目。第五人格比赛时间9月28至30日，为亚运史上首个非对称竞技项目。两个项目中国队资格赛全胜晋级。本届亚运电竞整体赛事窗口为9月22日至10月2日，共计11个竞赛小项。9月16日，京东发布全新餐饮业务七鲜大厨，定位为家庭健康膳食执行系统，直接面向消费者。该业务打通了 AI、人工智能、健康膳食规划、品质竞菜供应链和智能炒菜机器人全链条。据介绍，目前七鲜大厨已开启首批预售，覆盖北上广深等城市。这是继七鲜小厨之后，京东在家庭烹饪场景的又一布局。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石器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石器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据介绍，新石器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9月16日，野人先生官方微博发文称，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野人先生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意式传统冰激凌带给消费者。此前，罗永浩在微博上称，吃了野人先生冰淇淋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难吃，相关言论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提醒野人先生不要回答。次日，野人先生视频账号涨粉近3万。9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与新加坡旅游局在新加坡联合发布反正好玩主题榜单，这也是首个正式落地的高德与海外国家旅游局共建的扫街榜。榜单延续用脚投票的核心机制，围绕七个主题，收录104个当地推荐景点、街区及生活场所。今年6月，双方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此次发布是双方合作的阶段性成果，相关内容由榜单共建，进一步延伸至面向中国游客的行前规划和目的地出行服务。9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大众点评上发现，天边砂锅焖面北京翠微门店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园一所门店均暂停营业。天边砂锅焖面是西贝创始人贾国龙旗下的新品牌，呼和浩特园一所门店是该品牌落地呼和浩特的首家门店，今年3月20日开门营业。对此，西贝方面工作人员回应美经记者称，本次属于单店规划调整，天边砂锅焖面全国其余门店均正常经营，公司会持续打磨产品与服务。9月19日，针对网传西贝将彻底倒闭的消息，西贝回应，目前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我们也会继续将全力支持九十在比利时开展下一阶段的真实道路验证。9月18日，法拉第未来宣布已就2026年5月融资协议与相关方签署修订协议，调整向现有投资人发行的可转股票据条款。公司将退回500万美元受限现金，票据未偿余额由约1088万美元降至约588万美元，剩余转为无转股权债务，计划6个月内现金全额偿还。按每股5美元最低转股价计算，将减少约 25.16% 的潜在股份稀释。据蓝图汽车官方消息，作为蓝图汽车九系旗舰序列的全新产品，蓝图梦想家9将于9月22日正式上市。新车已于9月5日开启预售，共推出 Ultra、Ultra 加和里尊版三个版型，提供插电混动与纯电动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42.99万至52.99万元 ，LPR 连续16个月维持不变。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版 LPR 报价，一年期品种报3.0%，上月为3.0%；五年期以上品种报3.5%，上月为3.5%。据证券日报，近日万能险8月份结算利率陆续出炉，
数据显示，截至9月18日，已有1126只万能险产品披露了8月份年化结算利率，其平均值为 2.68%， 中位

数为2.60%。从分布来看，411支产品结算利率在3%及以上，占比36.50%。受访专家表示，万能险结算利率主要受到利率中枢下行、监管政策规范等因素影响。九月以来，在银行业整体存款利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部分民营银行走出了一波独立行情。微众银行将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1.60%上调至1.75%，单次上调15个基点。蓝海银行则将一年期利率小幅上调5个基点至1.70%。与此同时，多家此前下架中长期存款的民营银行重新上架五年期定期产品。近日，上美数智酒店集团（以下简称上美数智）与雅高集团签署新品牌战略合作，将雅高旗下中端生活方式品牌 JoJo、雅高美悦及中端轻度假品牌 Great by Accor、雅高品瑞引入中国市场。上美数智全面负责两大品牌在中国区域的开发、筹建及运营管理。这是双方自2022年合作以来，继雅高瑞享、雅高师博之后引入的第四个品牌，形成覆盖高端、中端生活方式及中端轻度假的多品牌矩阵。四大合作品牌年内门店总规模预计突破70家。近日，电视剧《早春晴朗》收官，云和数据显示，该剧正片有效播放时占率最高达40.3%，完结后仍占据长剧热度榜首。海外表现同样生猛，连续2周位列奈飞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第2，创下国产剧在该榜单的最高排名，拿下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家及地区的周榜冠军。热度飙升的同时，骂声同步出圈。早春晴朗部分情节被媲美化职场 PUA。天眼查经营风险信息显示，9月2日，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贝）新增一条股权出质信息，出质人为张丽萍，质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支行。股东信息显示，张丽萍持有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5.1959%股权，认缴出资540.0005万元，并任该公司董事。公开资料显示，张丽萍为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的妻子。据报道，9月24日，由智源 Agibot 与长龙集团 Chimelong 联手打造的全球首个大型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将正式启幕。开园当日，超300台智源全系机器人将正式在横琴长龙飞船乐园集体上岗。海光信息将于9月22日在深圳发布一款面向物理世界场景的新品类芯片。新品类芯片将应用于机器人、机器视觉、智能制造等物理世界场景。9月20日，上伟新材旗下起源机器人举办新品发布会，宣布起源机器人正式开售，10月1日起陆续发货。起源 Q1、起源 T 一定价19,999元，起源 Q1 探索版定价26,999元，起源 T1 Pro 定价29,999元。9月19日，李来宣布口服雌激素受体拮抗剂伊伦思群获批新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意式传统冰激凌带给消费者。之企业硅基流动 Silicon Flow 宣布已先后完成 B 加轮二期和 C 轮融资，至此，该公司2026年度累计融资金额近29亿元。参与 B 加轮二期及 C 轮融资的投资方包括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国兴基金、中国移动链长基金、中国东方资产国际等，以及天创资本携山东铁头产投、山东铁路基金战略参与，老股东耀图资本、盛意资本和国泰创投集团追加投资。据广汽集团官微9月20日消息，9月17日，广汽集团柬埔寨 KD 工厂正式投产下线。该项目由广汽柬埔寨合作伙伴 THG 负责工厂投资建设与整车组装，广汽输出整车套件、技术标准与全链条技术支持。工厂规划年产能达10,000台规模，将投产影速、影酷、GS8 和 GN8 等多款车型。据九十智能官微9月20日消息，9月九十获得比利时官方 Y Test Plate， 成为欧洲首个且唯一获得该测试牌照的 RoboVan 企业。Y Test Plate 的取得标志着九十 RoboVan 正式纳入比利时官方车辆测试体系。在取得相关交通主管部门授权后，该牌照为无人物流车的道路测试提供了明确的合规路径，将全力支持九十在比利时开展下一阶段的真实道路验证。9月18日，法拉第未来宣布已就2026年5月融资协议与相关方签署修订协议，

调整向现有投资人发行的可转股票据条款，公司将退回500万美元受限现金，票据未偿余额由约1088万美元降至约588万美元，剩余转为无转股权债务，计划6个月内现金全额偿还。按每股5美元最低转股价计算，将减少约25.16%的潜在股份稀释。据蓝图汽车官方消息，作为蓝图汽车9系旗舰序列的全新产品，蓝图梦想家9将于9月22日正式上市。新车已于9月5日开启预售，共推出 Ultra、Ultra+ 和里尊版3个。

据九十智能官微9月20日宣发内容，近日，2026亚运会电竞项目具体比赛日期出炉，网易永劫无间第五人格亚运版登上亚运电竞赛场。永劫无间比赛时间为9月23至24日，是本届亚运会首个中式武术题材电竞项目。第五人格比赛时间9月28至30日，为亚运史上首个非对称竞技项目。两个项目中国队资格赛全胜晋级。本届亚运电竞整体赛事窗口为9月22日至10月2日，共计11个竞赛小项。9月16日，京东发布全新餐饮业务七鲜大厨，定位为家庭健康膳食执行系统，直接面向消费者。该业务打通了 AI、人工智能、健康膳食规划、品质竞菜供应链和智能炒菜机器人全链条。据介绍，目前七鲜大厨已开启首批预售，覆盖北上广深等城市。这是继七鲜小厨之后，京东在家庭烹饪场景的又一布局。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石器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石器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突破800万片。9月20日，接月星辰官宣发布旗舰模型 Step 5 Preview。据介绍，这是一款面向真实世界 Agentic 智能体任务的旗舰基座模型，采用稀疏猫混合专家架构，总参数量600B，激活参数仅27B，支持100万 Token 词源上下文窗口，原生支持文本与视觉输入。该模型面向 AI 编程、软件工程、专业知识工作、金融等场景设计，重点覆盖需要长上下文、多轮工具调用和持续执行的真实工作场景。此外 ，Step 5 Preview 依旧是一款开源模型，接月星辰将在10月15日释放模型权重。9月20日 ，AI 基础设施企业硅基流动 Silicon Flow 宣布已先后完成 B 加轮二期和 C 轮融资。至此，该公司2026年度累计融资金额近29亿元。参与 B 加轮二期及 C 轮融资的投资方包括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国兴基金、中国移动链长基金、中国东方资产国际等，以及天创资本携山东铁头产投、山东铁路基金战略参与，老股东耀图资本、盛意资本和国泰创投集团追加投资。据永劫无间第五人格亚运版登上亚运电竞赛场。永劫无间比赛时间为9月23至24日，是本届亚运会首个中式武术题材电竞项目。第五人格比赛时间9月28至30日，为亚运史上首个非对称竞技项目。两个项目中国队资格赛全胜晋级。本届亚运电竞整体赛事窗口为9月22日至10月2日，共计11个竞赛小项。9月16日，京东发布全新餐饮业务七鲜大厨，定位为家庭健康膳食执行系统，直接面向消费者。该业务打通了 AI、人工智能、健康膳食规划、品质竞菜供应链和智能炒菜机器人全链条。据介绍，目前七鲜大厨已开启首批预售，覆盖北上广深等城市。这是继七鲜小厨之后，京东在家庭烹饪场景的又一布局。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石器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石器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据介绍，新石器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9月16日，野人先生官方微博发文称，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野人先生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意式传统冰激凌带给消费者。此前，罗永浩在微博上称，吃了野人先生冰淇淋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难吃，相关言论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提醒野人先生不要回答。次日，野人先生视频账号涨粉近3万。9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与新加坡旅游局在新加坡联合发布

方面工作人员回应，美金记者称，本次属于单店规划调整，天边砂锅焖面全国其余门店均正常经营，公司会持续打磨产品与服务。9月19日，针对网传西贝将彻底倒闭的消息，西贝回应，目前全国门店均正常运营，我们也会继续用心做好产品与服务，继续坚守品质，用心接待每一位顾客，也恳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 9月16日，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的努比亚 Navix Ultra 正式开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第一时间实测真机，尝试通过豆包手机助手打开微信、小红书、美团、淘宝等多款应用进行发帖、外卖下单、网购等操作，暂时均无法实现应用内自动化操作，但可优先调用字节系列产品。 美金记者了解到，这与豆包手机助手的 SIP Screen Automation Execution Protocol 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有关。豆包通过 GI 图形用户界面技术获取屏幕截图，并模拟点击行为，实现 AI 操作。根据 SIP 协议，第三方应用可自主声明操作边界，明确共推出 Ultra、Ultra+和李尊版三个版型，提供插电混动与纯电动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款配置。 预售价区间为42.99万至52.99万元 ，LPR 连续16个月维持不变。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版 LPR 报价，一年期品种报 3.0% 上月为 3.0% 5年期以上品种报 3.5% 上月为 3.5% 据证券日报，近日万能险8月份结算利率陆续出炉。 数据显示，截至9月18日，已有1126只万能险产品批。集团官微9月20日消息，9月17日，广汽集团柬埔寨 KD 工厂正式投产下线。该项目由广汽柬埔寨合作伙伴 THG 负责工厂投资建设与整车组装，广汽输出整车套件、技术标准与全链条技术支持。工厂规划年产能达1万台规模，将投产影速、影酷、GS8 和 GN8等多款车型。 据90智能官微9月20日消息，9月90获得比利时官方 Y Test Plate， 成为欧洲首个且唯一获得该测试牌照的 RoboVan 企业。Y Test Plate 的取得，标志着90 RoboVan 正式纳入比利时官方车辆测试体系。在取得相关交通主管部门授权后，该牌照为无人物流车的道路测试提供了明确的合规路径，将全力支持90在比利时开展下一阶段的真实道路验证。 9月18日，法拉第未来宣布已就2026年5月融资协议与相关方签署修订协议，调整向现有投资人发行的可转股票具条款。公司将退回500万美元受限现金，票据未偿余额由约1088万美元降至约588万美元，剩余转为无转股权债务。计划6个月内现金全额偿还。 按每股5美元最低转股价计算，将减少约25.16%的潜在股份稀释。据蓝图汽车官方消息，作为蓝图汽车九系旗舰序列的全新产品，蓝图梦想家9将于9月22日正式上市。新车已于9月5日开启预售，共推出 Ultra、Ultra+和李尊版三个版型，提供插电混动与纯电动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款配置。 预售价区间为42.99万至52.99万元 ，LPR 连续16个月维持不变。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版 LPR 报价，一年期品种报 3.0% 上月为 3.0% 5年期以上品种报 3.5% 上月为 3.5% 据证券日报，近日万能险8月份结算利率陆续出炉。 数据显示，截至9月18日，已有1126只万能险产品披露了8月份年化结算利率，其平均值为 2.68%， 中位数为 2.60%。 从分布来看， 411只产品结算利率在 3%及以上，占比 36.50%。 受访专家表示，万能险纯电动两种动力形式，共计5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42.99万至52.99万元。 据广汽集团官微9月20日消息，9月17日，广汽集团柬埔寨 KD 工厂正式投产下线。该项目由广汽柬埔寨合作伙伴 THG 负责工厂投资建设与整车组装，广汽输出整车套件、技术标准与全链条技术支持。工厂规划年产能达1万台规模，将投产影速、影酷、GS8和 GN8等多款车型。 据90智能官微9月20日消息，9月90获得比利时官方 Y Test Plate，
成为欧洲首个且唯

获得该测试牌照的 RoboVan 企业。Y-Test Plate 的取得标志着九十 RoboVan 正式纳入比利时官方车辆测试体系。在取得相关交通主管部门授权后，该牌照为无人物流车的道路测试提供了明确的合规路径，将全力支持九十在比利时开展下一阶段的真实道路验证。9月18日，法拉第未来宣布已就2026年5月融资协议与相关方签署修订协议，调整向现有投资人发行的可转股票据条。近日，上美数智酒店集团（以下简称上美数智）与雅高集团签署新品牌战略合作，将雅高旗下终端生活方式品牌 JoJo、雅高美悦及终端轻度假品牌 Great by Accor、雅高品瑞引入中国市场。上美数智全面负责两大品牌在中国区域的开发、筹建及运营管理，这是双方自2022年合作以来，继雅高瑞享、雅高师博之后引入的第四个品牌，形成覆盖高端、终端生活方式及终端轻度假的多品牌矩阵。四大合作品牌年内门店总规模预计突破70家。近日，电视剧《早春晴朗》收官。云和数据显示，该剧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最高达40.3%，完结后仍占据长剧热度榜首。海外表现同样生猛，连续2周位列奈飞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第二，创下国产剧在该榜单的最高排名，拿下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家及地区的周榜冠军。热度飙升的同时，骂声同步出圈。早春晴朗部分情节被批美化职场 PUA。天眼查经营风险信息显示，9月2日，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贝）新增一条股权出质信息，出质人为张丽萍，质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如意开发区支行。股东信息显示，张丽萍持有内蒙古西贝餐饮集团有限公司5.1959%股权，认缴出资540.0005万元，并任该公司董事。公开资料显示，张丽萍为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的妻子。据报道，9月24日，由智源 Agibot 与长龙集团 Chimelon 联手打造的全球首个大型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将正式启幕。开园当日，超300台智源全系机器人将正式在横琴长龙飞船乐园集体上岗。海光信息将于9月22日在深圳发布一款面向物理世界场景的新品类芯片。新品类芯片将应用于机器人、机器视觉、智能制造。

剑第五人格亚运版登上亚运电竞赛场。永劫无间比赛时间为9月23至24日，是本届亚运会首个中式武术题材当首个非对称竞技项目。两个项目中国队资格赛全胜晋级。本届亚运电竞整体赛事窗口为9月22日至10月2日，共计11个竞赛小项。9月16日，京东发布全新餐饮业务七鲜大厨，定位为家庭健康膳食执行系统，直接面向消费者。该业务打通了 AI、人工智能、健康膳食规划、品质竞菜供应链和智能炒菜机器人全链条。据介绍，目前七鲜大厨已开启首广汽集团柬埔寨 KD 工厂正式投产下线。16日，京东发布全新餐饮业务七鲜大厨，定位为家庭健康膳食执行系统，直接面向消费者。该业务打通了 AI、人工智能、健康膳食规划、品质竞菜供应链和智能炒菜机器人全链条。据介绍，目前七鲜大厨已开启首批预售，覆盖北上广深等城市。这是继七鲜小厨之后，京东在家庭烹饪场景的又一布局。9月14日，无人配送车企业新时汽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时汽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

示范工程成果，展现了我国在新能源基地协同开发、变速机组应用和数字化建设方面的探索成果。新石器在德国汉诺威宣布欧洲总部将落户卢森堡，其欧洲本地进入商业化运营新阶段。新石器表示，将进一步整合欧洲当地的合规运营资质，持续拓展本地合作伙伴网络，在欧洲加速落地已被广泛验证的自动驾驶物流技术，打造可复制、可扩展的城市配送运营平台。据介绍，新石器的欧洲业务版图已覆盖卢森堡、比利时、德国、荷兰、葡萄牙、法国和瑞士，并计划拓展至更多市场。9月16日，野人先生官方微博发文称，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野人先生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广大顾客的意见和建议都会用心聆听，努力做得更好，把更美味的东方 gelato 意式传统冰激凌带给消费者。此前，罗永浩在微博上称，吃了野人先生冰淇淋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难吃，相关言论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提醒野人先生不要回答。次日，野人先生视频账号涨粉近3万。9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与新加坡旅游局在新加坡联合发布反正好玩主题榜单，这也是首个正式落地的高德与海外国家旅游局共建的扫街榜。榜单延续用脚投票的核心机制，围绕7个主题，收录104个当地推荐景点、街区及生活场所。今年6月，双方在北京签署了成果，相关内容由榜单共建进一步延伸至面向中国游客的，增加至100%。安庆汇臣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蒋金元所持认缴未实缴的15%股权转让对价为0元，由公司承担该部分股权对应的7500万元实缴出资义务。惠泰医疗公告，公司持股约16.68%的股东、副董事长、总经理程正辉，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12万2937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9月20日消息，网易官宣逆水寒新世界4.1.4军工文创联动版本详情，更新时间定档9月24日。本次版本推出专属祈福系列玩法，玩家通过完成任务签到即可免费领取守望台小镇建筑、东风守院灯、专属背挂、特色轻功皮肤、限定称号与毒针装备等全套联动福利。10月1日，该版本将解锁金色祈愿灯放飞活动，完成对应玩法可解锁永久纪念称号，专属背挂附带独有动作特效，可辅助玩家。